你先把这叫青春期的后半部分录了，你叫他原谅我是一个记忆的，再把再说了，咱们再上到这儿，再选青春期的呢。俺们那些都买了，让这都是自己的。